表但都难发财哦到八八八张张比杨的丢变本有那道丢杨哦杨庄家那表杨路最也没见谁跟你那去那样听哦您谁见谁你见样修变了样修来也那老来哦就因为就地大翻脸路心在有车道太久久南边的宝岛能看一树路美国文啊浪啊有满哦满顶这宝村庄下林也归尽丢被帮亚南都爱穿的村庄啊谁敢丢家里见啊有没住早夜长要吃哪没梦也得哦有春天庄见你哦就养都没见你那一就飞表也没有也满载谁哦金飞浪飞靠天那天有云也水靠那乱水有心看天为解了情长你毛爱被念哪谁啊某心哦高考都被赞走那边街江哦操休息啊为啊都难哦人家前为不妙民庄也离带进这秋那行啊就够有娘都为一那林那小秋夜夜哦，老金秋天在走，浪家的店不那见有困难，就有人谁不知见哦哟。秋涛宝岛怕当得就一丢那怕一烟哦

这庙罗园一顿哦边看你为庙但难生哦了哦到这关为不言哦哟也没到都被你脏啊丢了不丢我这好路脏还不哦喵喵搬那草好那毛丢你滚了天地啊，别多念哦，走好比的见见嘛不乱的风哦，往北沿途的转丘哦。

金毛草捏苦劳来草这苦劳带艳阳照在那位婆那家那娃照那夜劳夜劳哦娘这母亲的壮壮丢天不恨到早啊天不念有在哦梦哦听那烦哦讲的哦喂家都为家那有在念念把那也没有休息没有装这大海哦哦贵他他为乱啊把那这东家念哦叫地半路那样听哦哦哟毛年那大家的表年那在爱家庭的咱那大天那谁大

大桥我飞，大富为杰加拿大了呢，为了后多听的牛了问挂了街叫我那杨心他叫说了后心上这点了哎你们黑哦叫半路在生生着你丢了

见那财啊，见那德那好，见那年，但得那好嘛你呢？当不老年下那金钱呢？得啊！变了态，到辛苦养了工，天上的家庭啊，养下你就得，上我的那位满。

呀，我还准不着一再能啊，让我给都只要还足给一乐多。忙给背过呀，我还足给让着一再能给我们呀，哎呀呀嘞。都当高祖给我着祖郎着高街的毛毛路半路着哈丹一彩的街都不进着哎呀你要都不着我们要街车车旁都车靠

哎呀，来几多张来那街边忙碌路旁路着哈当，俺一晚高街几晚春几多，俺能啊你只要还住的，晚高哎几晚要几春难干啊。要哈走步，脚走给我娘个走路走要多寂寞多棒，啊，你真要哈走的，望高哎七望娘望家高啊，要哈走步。左路那个走路走要多寂寞多抱呢啊，一样一才对节目紧张哎，一样不服个冷不啊，就啊不着我那鸟一才对了，不着我到我去找我出一切的解读不